0: 凶兽，谁听见也得享受。哇！赶紧用手指脚享受。
1: 走！
0: 你还多着啊！是从手享受。众神心中二金钟
2: ，Tokyo。
3: 哎，一到谁啊？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什么 FM OS？ 喂，干！

0: 93.7 Wazubia FM. Zubia FM. Zubia FM.
1: 姓叔叔，谁听见俺听小叔？
2: 我
1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，
2: 走！
1: 俺独孤求啊，师兄出山树。众神心中我敬重
3: Tokyo。
4: 哎，东西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我这个 FM OS。喂，干过来！